0: 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哦，人工林，对，人工林
0: 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
1: 嗯，
0: 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1: 啊
0: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
1: 嗯，
0: 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对，嗯，快速，
0: 对，快速又低，
1: 嗯，
0: 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高，欸，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些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对啊，这是高技术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嘛，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在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项目。对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
1: 嗯，
0: 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嗯。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用，
0: 它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
1: 哦，
0: 或胶料。
1: OK， 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齁，容易腐啊，
0: 失火，
1: 呵呵，
0: 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wow,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会有白蚁？
0: 所以就是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是有白蚁咬，
0: 它就是含水率已经高于，
1: 所以它没有控管好含水率。
0: 水对对，跟干应该说，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
1: OK，
0: 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0: 对，
1: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水率，
0: 或者是你破坏它表保护层，
1: 嗯，
0: 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位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这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欸，台湾好像真的蛮少的，
0: 他们大概有70%是木造房，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在你 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 对，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在那边有一个
0: 2023年，
1: 哇，对，你
0: 有点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你是什么办到的？
0: 没有啊，当然有很多伙伴。

0: 让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
1: 哦，
0: 对，不然靠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到。
1: 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
1: 台湾
0: 的
1: 茶
0: 文化
1: 给带去了威尼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马上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哦，对，快了，
1: 那又来了。
0: 对，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0: 对对对，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起来，
1: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对对对，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要被吹走，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对，
0: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
0: 小
1: 船，
0: 船对，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领管处在那里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而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

0: 你独属，
1: 嗯，
0: 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称出来的。
1: 嗯，
0: 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嗯，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
1: 嗯，
0: 对。那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1: 嗯，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欸、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
1: 嗯、
0: 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
1: 对，
0: 火候如何啊、
1: 嗯、
0: 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
1: 嗯、
0: 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什么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1: 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
1: 嗯，
0: 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欸。
0: 其实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还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
1: 恶，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
1: 嗯、
0: 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嗯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哦、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要体验跟、
1: 嗯
0: 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
1: 嗯，
0: 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较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嗯、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 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

0: 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 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对 对, 對，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这种
0: 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哎、欸，是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喔，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加那哥伦比亚啊什么的，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嗯、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了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哦、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有 0.5 啊，
1: 哦
0: 0.1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 0.01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做啊、嗯、所以因为你 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对,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1: 嗯，
0: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也特别是亚洲、
1: 嗯、
0: 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上面是放，
1: 对，
0: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0: 对。
1: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

0: 上帝的视角，
1: 是，
0: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1: 对，
0: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
1: 对，
0: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1: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
0: 嗯，
1: 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其实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的这个方式
0: 训练手脑的关系，
1: 手脑连结，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0: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1: 对，
0: 艺术家
1: 对有这个成分。
0: 对，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那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1: 对，
0: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1: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0: 很难放开了，
1: 对，放不开了，
0: 对，就
1: 也。就绑手绑脚嘛，
0: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1: 对
0: ，OK。
1: 那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0: 对，
1: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0: 例如，
1: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蛇形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然后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0: 因为玻璃纤维
1: 它很软，
0: 对啊，
1: 对，
0: 你不能克制控制
1: 它
0: 的方向，
1: 它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0: 哇，
1: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应用的这种自由度。
0: 嗯，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的，
1: 因为他们怕出事。
0: 不可控。
1: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0: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0: MM？MM，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就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
0: 嗯，
1: 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

0: 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0: 而且要博士哎、欸，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有去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oh. ，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你他不大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五年制通常要念七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Picasso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 Catalan， 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0: 啊，
1: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0: 嗯，
1: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0: 好酷，自己的语言。
1: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0: 嗯，
1: 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0: 嗯，
1: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0: 嗯，
1: 对不对？晒太阳
0: 光
1: 啊，
0: 嗯，
1: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0: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1: 很容易就白，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0: 哦，
1: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0: 嗯，
1: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就根本不会被认同
0: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1: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0: 养成的背景，
1: 背不背景也是风格，
0: 嗯。OK，
1: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0: 就是太独立了
1: 那种，对对，
0: 嗯，
1: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0: 很有包容性，
1: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0: 嗯，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0: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1: 也不是，我觉得是 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 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0: 没错
1: 啊
0: ，对，就是刚。

0: 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1: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欸，怎么这么舒服？
0: 嗯，
1: 这么放松，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你被接受，
0: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啊，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1: 对啊，
0: 位置的，
1: 嗯，
0: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1: 混合体啊，
0: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1: 两种都存在，
0: 真的、啊，
1: 一下松一下紧，
0: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1: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0: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1: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0: 哦，但是其实他、
1: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
0: 嗯，
1: 生命力的事情、嗯，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
0: 嗯，
1: 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0: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1: 对，
0: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五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1: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0: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1: 比如说像，可是那些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0: 没关系啊。
1: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0: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1: 就是
0: 人工里，
1: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0: ？Magic hour
1: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0: 对
1: 对，
0: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1: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0: 我不知道哎。
1: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0: 对，是什么？
1: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0: 对。
1: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0: 哦，我懂，我懂了。就是
1: 瞬间，
0: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1: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0: 嗯，
1: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0: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1: 对对对，那个时刻，
0: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1: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0: 没错，对，
1: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了。
0: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倒影。
1: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嗯，
0: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1: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
0: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
1: 哦、
0: 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
1: 哦、
0: 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1: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0: 嗯，
1: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0: 哇，
1: 对，
0: 那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1: 对，
0: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1: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0: 嗯，
1: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0: 嗯，
1: 对。
0: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1: 也要看
0: 你自己，
1: 我自己的房子、喔。
0: 对，
1: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0: 啊、
1: 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0: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哎、欸，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嗯，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1: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

0: 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
0: 所。
1: 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啊，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不好？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好不好？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嗯，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 哇， 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就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
0: 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再次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为您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为您请到真正的专家，真正所谓的达人啊，让他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跟他们请益，希望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根本的角度来了解现在在我们生活四周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到底它的成因跟它解决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啊，我想是最近从九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不管它这个事件本身跟它后来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变得有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花莲的光复乡的这个水灾的问题啊。这个水灾教我们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堰塞湖啊。这个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那到底它是为什么会产生？

0: 什么时候，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在我们的生活四周里面。当然他之后所出现的包括什么这个超人那个超人的，然后又是救灾又是复救又是什么，这个之间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在耳朵旁边出来。台湾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中间有很多莫衷一是，甚至于这个说法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断章取义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生活在这个很混乱的这些像是一个乱针秀一样的讯息里面，不如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厘清一下啊。那真正的厘清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专家来为我们做说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为您请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现在在国内要谈这一次方面的问题可能无人出其右了，他就是李宏源李老师。我在将近20年以前就访问过李老师啊，这一路走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就是他不管在任何的一个角色上面，他对他自己的见解跟他因着这个见解而有的一些所谓治理上的主张是始终的数十年如一日在那个地方坚持他的想法跟讲法哈。那可能从新闻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标题上来看，很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比较好像是个冷门的东西，讲到所谓国土规划啊，讲到这个水资源的管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可是老实说这些事情现在可以一一都看得到，在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不管是这个自然的不管是人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理由的灾变上，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变成是大家非常非常近身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啊，可能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有一些代表性。很高兴今天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那我们向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跟他做一个请教。老师你好。
1: 哎，杨明好，大家好。
0: 是这一次的这个花莲的这个水患，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印象啊，觉得他这个有太多的事情东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而且彼此之间形成一些这个所谓专业以外的这些所谓政治攻防上面的一些话题，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是第二次灾变一样。这个您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次花莲的这个所谓堰塞湖这个光复村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想堰塞湖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是陌生的，
0: 对，
1: 因为很少发生。
0: 是，
1: 那一个堰塞湖它可以存在20-30年，它可能就一辈子在那儿。
0: 哦，真的。
1: 它只要是不垮，它其实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可是它不是临时组成的吗？
1: 对，因为其实像譬如说，好，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堰塞湖，它是因为台风引起大量的山崩。但是台风会引起大量的山崩的原因是它在前面发生过几个地震。
0: 哦，
1: 所以它把它的这个地质的节理破坏了，所以一个台风大量的山崩把河道给堵起来了。
0: OK，
1: 那堵起来以后呢，大家都认为说啊，你为什么不去爆破三亿吨的泥沙你是不是你想象它是一座山，
0: 对，
1: 你怎么去爆破它？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可能。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我退休了，我也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一直到9月3号内政部的刘部长打给我，
0: 是
1: 我赶快请我的同事说，你把那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资料拿来我看一看。在那个时候我一看，6000万吨的水，
0: 天哪！
1: 后来我想说，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2座牡丹水库，
0: 哇！
1: 那时候我在看那个高层，假如到了满水位，它是9000万吨，
0: 哇！这太可怕了，
1: 是一座南化水库，
0: 真的，
1: 就是说一个算是大水库，在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坝体，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是，老师，你以前在内政部长的任内的时候，有过这个对这个地方有过这样的印象吗？
1: 没碰过，
0: 没碰过，
1: 真没碰过。所以那时候我们的专业告诉我，只要到了9000万吨，它开始溢流，溢流可能就过了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
0: 就下来了，
1: 它就溃坝。
0: 是，
1: 可是台湾人没人看过什么叫溃坝。
0: 是的，
1: 溃坝的话就是说一个6000万吨的水从山上就是整个冲下来，
0: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1: 大家要是有看过

0: 超人电影第一集就有溃爆，
1: 电影里面才有这种场景。
0: 有有有，那他这六千万吨，这次证实是六千多万吨。
1: 嗯，
0: 他一冲下来，他不只是水，他带着泥，带着石头，带着所有的东西。
1: 对，
0: 他一冲下来以后，他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1: 是，
0: 所以桥一定会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看航照图，
1: 嗯，
0: 我就看到几个堤防的这个弱点、缺口。
1: 嗯，
0: 所以水一定会把那个堤防冲破。
1: 嗯哼，
0: 冲破以后呢，它就会淹到哪个范围。
1: 是，
0: 但是这是你定性描述，你看到了。
1: 对，
0: 那时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
1: 嗯哼，
0: 我们所有的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所以我就把我这些土木系的年轻的老师找来，那都是我过去的学生。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但是为了这个拯救这些村民，我们应该赶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些年轻教授二话不说，他说好，老师我们来做。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那根据我们的演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算
1: 演算是正确的，
0: 算对的。
1: 是，
0: 就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
1: 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就更糟糕了。
0: 原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
1: 啊、
0: 那要是可还好，因为根据我们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要是这7000多个人、多人没疏散，
1: 啊、那这个
0: 那后果是
1: 这太可怕，
0: 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一定是个天灾。
1: 所以他这个出现的状况，它灾变的灾样有点像海啸了，对不对？
0: 差不多，比较类似的就是海啸。
1: 哇，这可怕。
0: 但是其实我接到内政部的这个请托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我们想说，哎呀，
1: 一年，
0: 我们去慢慢的去监测，去想办法解决，然后再来做。结果发现，我们那时候我看，从6000万吨到9000万吨，半个台风它就满了。
1: 哇！
0: 所以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时间。所以我必须在不到2个礼拜时间把这件事情都做完。
1: 哇！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堰塞湖也很特别。它从形成到破坏，2个月。所以你想要做任何因应几乎都来不及，
1: 除了撤离以外大概其他没有
0: 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你说去爆破去引流，你说哎呀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干什么呢？其实每个堰塞湖的条件它都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再很遗憾的告诉大家，3亿吨的泥沙，还有2.5亿没下来。
1: 这个其实太，
0: 这个已经是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豪大雨，就像这一次的那个台风基本上没登陆，
1: 没有进来，对，根本
0: 是外围环流就把它带下来。
1: 对，
0: 再一个这样的一个雨量，它就崩下来了。还有呢，这次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地震。
1: 对，
0: 只要有一个5级弱的地震，它就会再崩下来。
1: 所以不管是大雨或者地震，这个都是继续的危机在那里、啊、
0: 所以那个堰塞湖可能会伴着花莲可能10年。
1: 哇，
0: 就是说它一定会一直重复发生。
1: 所以它几乎是溃堤了，它以后那个地方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堰塞湖啊。当然再形成堰塞湖，其实我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它带这7000万吨的泥沙下来以后，现在花莲马太安溪的河床已经淤高了5米。
1: 是，
0: 意思是说你原来的堤防高度
1: 已经不够了。对，
0: 而且你现在原来我们的堤防没有打算去承受一个这么大的冲力，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堤防要加高要加厚。那这个是工程问题，
1: 这都是缓不济急的事情啊。
0: 这个是工程问题，这个、工程是可以解决的。
1: 是，
0: 可是下面的问题是，那光复乡的这个、第一个，他现在乡民当然要重建了。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它的风险，淹水的风险
1: 避不掉嘛，这个东西在这
0: 里。那第一个你要不要重建？
1: 嗯。
0: 第二个你要花多少钱来重建？
1: 对。
0: 第三个你要迁村，你要迁掉8000个人，那、
1: 啊、这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
0: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 而且还生活圈的问题，对不对？
0: 而且就学就业就业。
1: 对啊。
0: 他不是迁到地方有房子给他住，
1: 对
0: 他要吃，他要干嘛？他要干嘛？还有呢？这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原住民的迁村又要操作的很细腻，
1: 对，
0: 他的文化的保存，他的语言的保存，
1: 有祖灵的问题，
0: 对，所以要很细腻，
1: 是，
0: 所以 千村当然那可能。

0: 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复杂。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只能讲，很遗憾呐、啊。他当然堰塞湖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
1: 嗯哼，
0: 再加上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了太多的政治的算计在里面了。
1: 对，
0: 所以我在第一个时间可能讲了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的话，我说。不管蓝绿、
1: 嗯、
0: 所有的政治人物请你们把嘴巴闭起来，
1: 实在是
0: 交给专业的人 来处理。
1: 对，
0: 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次一个很温馨的叫做铲子超 人、
1: 哎、
0: 超人，我们看到台湾人几万个人、
1: 嗯、
0: 大家拿起了爱心，拿起了铲子，拿起了最简单的工具就往灾区去了、
1: 嗯、
0: 这当然国际上都给我们很大的认可，
1: 是。
0: 可是从我的防灾的专业，我也到了 几天以后我忍不住了、
1: 啊、
0: 我说真的
1: 你不用再来了，
0: 我们有爱心，
1: 是，
0: 但是你没专业。
1: 对，
0: 你来其实第一个你一进来吃喝拉撒睡，
1: 对，
0: 所有的后勤，
1: 对，所有的供应系统都
0: 供应系统，但我们现在要供应这些灾民都来不及了，你再加上一万多个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十几个人二十个人的这个用铲子 去挖土，
1: 嗯，
0: 比不过 一辆小山猫，
1: 真的。
0: 那我那时候就呼吁叫真正的回到防灾专业啊，这些人性、
1: 嗯、
0: 这个什么铲子超人我们都不提，
1: 对，
0: 假如我那时候讲，假如我是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1: 是，
0: 我在第一个时间一定会告诉我把这个灾民撤出来，
1: 嗯嗯嗯嗯、
0: 闲杂人等不准进到灾区，
1: 把灾区先封锁了。
0: 我一个工兵营进去，
1: 对，
0: 我可能一个礼拜不到我就解决了，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假如有超人来，那时候就是进去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赶快让灾民。让他安置好、
1: 嗯、
0: 我觉得那我们这些我们那些所谓的超人你们要干嘛、
1: 嗯、
0: 等他们生活就绪以后、
1: 嗯、
0: 我们去花莲消费，
1: 是，然后帮助他们，
0: 帮助他们赚钱，
1: 对对对对，
0: 好，其实现在开始我相信陆陆续续会开始了，我们需要，当然现在内科医生是需要的、
1: 嗯、
0: 因为灾区 会有一些
1: 我
0: 们不知道的
1: 有一些疫病会出来，
0: 疫病，
1: 对，
0: 但是从现在开始什么呢、
1: 嗯嗯、
0: 忧郁症、
1: 啊、
0: 很多的灾民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他会有忧郁症的，所以我们这些不管你是有宗教背景、有这个心理智商背景的人，现在是最适合去的，
1: 对，应该 要好好进去的，
0: 要进去的，就去给他们安抚、嗯、但是这样还不够，
1: 是，
0: 他们要生活，
1: 就是，
0: 所以那时候我也呼吁，我不晓得政府今天有没有进去。我记得1998年，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林肯大军
1: 啊，对，林肯大军，对 对，
0: 在台北县一个挡土墙塌下来，一个山冲到一个大楼里面，死了20多个人，
1: 是是是，对，那个是惨痛。
0: 台北县政府焦头烂额，那时候我在省府，
1: 嗯，
0: 我们省府进去帮忙，但是我们同时带了一个单位进去，到今天没出现，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带进去的是省财政厅。
1: 哦，
0: 你就想
1: 财政厅，
0: 你说想防灾跟财政厅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好，这些灾民他下个月银行贷款他就要付了，他怎么付？他根本没有收入。
1: 对，
0: 所以那时候财政厅进去做什么？就说好，你们把你的银行的贷款，
1: 嗯，
0: 有给我们一个 list，
1: 嗯，
0: 那我们会当然有必须要还的，我们就跟这银行讲，
1: 对啊，
0: 半年之内
1: 是。
0: 贷款的利息台湾省政府出，
1: 你看，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全套性的一个，
0: 是全套的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把防灾这个把它太简化了，我们台湾人要表现我们的爱心、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心用到它该用的地方、
1: 嗯嗯、不过老师您刚刚讲到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您刚刚举着台湾省政府或怎么样、嗯、不管它是什么、嗯、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这个资源在政府的手上，
0: 政府的资，对
1: 对，那像这些事情基本上它就算是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但是建立这个秩序或者在维持这个秩序、嗯、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

0: 但是我就很纳闷，华泰本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啊，很多人乱了套了，对不对？
0: 南部的丹纳斯哈，或是这一次的花莲，其实严格上都不是个很强的台风。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个乱了套？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呼吁政府了，这个回到防灾的专业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讲了20年了，
1: 嗯，
0: 我们需要一个单位叫防灾总署，
1: 对，要去整合这些东西。对，
0: 我讲了这些话，
1: 嗯，
0: 就是防灾总署该干的事情。
1: 是的，
0: 大家讲防灾总署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就是像 FEMA 一样，像美国这个 FEMA 有点像
0: 的 FEMA， 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只需要100多个人，
1: 对，
0: 一年20亿。
1: 所以呢，你看台湾哪里花不起这个呢？
0: 但是我们成立了很多这个我认为都是政治导向的部，可是一个救命的部我们就是不成立，在立法院从来没人在谈。
1: 是，
0: 我觉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吵来吵去，为什么不花一个时间好好再讨论这一个让我们救命的单位赶快进来。
1: 我们现在政府系统不是有一个消防署，这个消防署跟您刚刚讲的这个防灾总署
0: 差远了。消防署只会救火、啊、
1: 救火
0: 今天的所有的灾害都是复合式的灾害、
1: 嗯、
0: 譬如说你看这次马太安溪、
1: 嗯、
0: 它的主管的堰塞湖的所在地是林务局、
1: 嗯、
0: 就是林保署管的、
1: 哦、是
0: 它再往下有一点，这个河川的中上游、
1: 嗯、
0: 是水保署管的，
1: 水保署管
0: 他们都是农业部的单位，到了中下游，
1: 嗯，
0: 那是经济部水利
1: 署
0: 管，就
1: 是
0: 说光一条河，
1: 嗯，
0: 就是三个署两个部，
1: 然后旁边又是花莲县政府，
0: 花莲县政府，然后防灾又是内政部，就这么一个，就在一个小规模的灾区里面，就三个部。
1: 我还听人家说，这个水还没有下到地上，是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在管的。
0: 所以，光堰塞湖，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灾害。
1: 嗯，
0: 这个我们很遗憾的，2014年的高雄气爆。
1: 嗯嗯，
0: 气爆，
1: 那个也是，
0: 那个也是
1: 非常。
0: 我很遗憾，我必须讲，
1: 是
0: 万一再发生一次气爆，结果都一样。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牵扯了太多的部会，
1: 是
0: 到底是谁来管？
1: 嗯 嗯。
0: 那这个台湾的这政府运作是本位主义，
1: 嗯哼，
0: 一个部绝对不会多管闲事去管另外一个部的事情。
1: 对对。
0: 好，那今年当然我们现在大楼越来越多了，
1: 嗯哼。
0: 那假如有一个防灾总署，他在干什么？
1: 嗯，
0: 他会告诉大家所有的大楼的建筑的结构图一定要建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做火场模拟，
1: 是
0: 譬如说某一个大楼的某一层楼烧了，
1: 对，
0: 你平常就要算，
1: 嗯，
0: 在哪一个点起火，它当天吹什么风，
1: 嗯，
0: 它的整个火场是一个什么概念，
1: 火灾量有多大，这个都得要建，
0: 平常要建档，
1: 是。
0: 所以当这个119我们消防队收到通报，到了大楼底下，指挥官把电脑打开，
1: 嗯，
0: 他知道要从哪边，从怎么样攻进去，
1: 是，
0: 而不是到了现场一看说哇那这样子，那我凭我的专业，问题是你的专业在这个状况你是
1: 不见得能够掌握，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不见得。
1: 嗯，
0: 还有呢，现在一开始电动车了，
1: 嗯啊，对，
0: 一大堆电动车，所以很多的地下室都
1: 有充电池，这个真的是
0: 都有充电桩，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消防队不知道充电桩在哪里啊？
1: 对。
0: 那我请问你，我过去我们消防队第一个作业一定是喷水，
1: 嗯，
0: 一喷水你的火会烧得
1: 更不得了了。
0: 那这些东西要不要建档？
1: 是
0: 要。好，问题是谁提醒？
1: 嗯，
0: 这个当然内政部要提醒县市政府，县市政府也要在这里面全部都要做出来，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1: 是
0: 都不是一个部会想到的。
1: 对，
0: 譬如说好，光我们内政部，我每天的daily operation 我都
1: 已经
0: 忙昏了，
1: 就是，对，
0: 我不会去想到说万一发生灾害，
1: 对，
0: 你该干什么。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如果不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根本就掉在地上，大概只有碰到灾变大家才会
0: 碰到灾变以后连检讨都不知道怎么检讨，
1: 因为应付还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所以其实我今天有办法讲这一堆话，
1: 嗯，
0: 我这些 knowledge 都是在 jungle 里面学的，都是实战经验，
1: 对，都是从真正的
0: 都是实战经验，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没有这个单位，就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单位，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单位，他就没有经常性预算，
1: 嗯，
0: 他没有经常性预算，从南到北的大学没有一个防灾系， 我们没有训练这样的人，然后就没有防灾的产业，
1: 是，
0: 所以产官学

0: 全部都断了链。
1: 嗯哼嗯
0: 哼，好，那我们到政府里面有没有一个直系叫防灾直系呢？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会修堤防，我会修水坝，水淹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结构工程师我会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塌下来我是
1: 不知道
0: 该
1: 怎
0: 么办，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专业。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地震频繁，台风频繁，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几率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居然连这样一个救命的单位都没有、
1: 嗯、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因为您知道我们有个节目是每个礼拜我们在探讨一次台湾的这个尤其跟新北市消防局合作、啊、
0: 是，
1: 那我们跟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这个陈局长我们也跟他有过很多的情谊、啊
0: 嗯、
1: 其实他有很多的概念跟您现在讲的是不谋而合的，
0: 是，
1: 就谈到所以我们现在在救灾可能是我们现在大概的重点，但是要讲防灾基本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并没有那么真的落实到很一个细节里面去。
0: 事实上防灾叫做全灾害管理，
1: 嗯，
0: 希望它不要发生，
1: 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所有的资料建档等等、
1: 嗯、
0: 这叫做全灾害管理，希望它不要发生，发生的当下完美的救灾、
1: 嗯、
0: 中央该干什么，地方该干什么，国军该干什么，这叫灾害发生的当下，
1: 是
0: 灾害结束以后
1: 复建，对 对，
0: 可是大家只注意到这个硬体的复建，大家忽略到
1: 人心的
0: 复建。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从2000年开始，那时候为了总统大选我们写了一个防灾白皮书。
1: 嗯，
0: 防灾呢像部队作战，
1: 是，对，
0: 你从 D-30 一直到 D-Day 灾害的那一天，
1: 嗯，
0: 你该干嘛，
1: 嗯，
0: D+1+2+3 第一天、
1: 嗯、
0: 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
1: 嗯，
0: 你要干嘛，
1: 要干嘛，
0: 一直写到D+30，
1: 哇，所以 D-30 到 D+30
0: 可能都还没办法cover
1: 60天，对，而且看灾有多大，
0: 而且今天好大家讲啊，产值超人进到灾区、
1: 嗯、
0: 对，灾民的心理需要辅导，
1: 是
0: 志工的心理是大家都忘记了，
1: 一样也是需
0: 要
1: 辅导，也是一样需要辅导，
0: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灾后那个症候群，
1: 是，
0: 其实921的时候很多
1: 志工，对，921的确是，
0: 因为921那个灾情是大家很
1: 难想
0: 象的，
1: 那是太惨太触目惊心的那个，
0: 太惨了，我当天就到了东市、那个大选山林场的停车场、
1: 嗯、对，就是
0: 盖满了白布，
1: 对，就是啊，
0: 盖满了白布，然后有人在挖，谁来救我们知道吗，
1: 是
0: 俄罗斯的搜救队，第一个时间从西伯利亚来救我们，
1: 是，而且东市那天好安静啊，全部都罹难在里面了。
0: 我当天就到了东市，俄罗斯的搜救队来救我们。
1: 是，
0: 我们自己那时候没有防灾这两个字、
1: 啊哈哈，
0: 看到我们的国军拿着十字敲，那是很危险的。
1: 对，这真的很危险，
0: 那是非常危险，因为会有余震。
1: 还余震，对。
0: 那很多的志工回去以后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1: 对，
0: 有人自杀了。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专业。它会不会发生，很遗憾它一定会发生，
1: 而且它的社会性的改变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你看像普里后来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不待在普里，所以那个普里那个镇马上它的各种的运作看起来就受影响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讲啊，极端气候、
1: 嗯、
0: 我常讲大家也觉得我在开玩笑，6.2级地震台北要倒4000栋，
1: 是，
0: 你觉得这我们
1: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0: 你觉得我们能承担吗，
1: 对啊，
0: 那四千栋是什么概念、
1: 嗯、
0: 你今天看加沙走廊的那个状
1: 况、嗯、对，就那个
0: 就是那
1: 就是那个处境，
0: 问题是我们 ready 没有，
1: 921不过倒了一栋东兴大楼，就是就
0: 而且921的台北的震度是4级，
1: 是
0: 才4级，
1: 对，
0: 6.2级跟4级、
1: 哦、那个差太远了，
0: 可是级是7.3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它发生、
1: 嗯、
0: 我们希望它不发生、
1: 嗯、哼哼，
0: 但是很遗憾它
1: 一定
0: 会发生，现
1: 在你很难，对，你现在很难、
0: 那我一直在呼吁防灾型都更，也不会有半个人理我，为什么、
1: 嗯、
0: 一个防灾型都更一推下去可能5年6年8年看不到成果、
1: 嗯，因为这个选票只有4年，
0: 没有一个民选市长敢干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常呼吁哈，下一个要选双北市长的人、
1: 嗯、
0: 你敢不敢讲说我一定要推防灾型都更、
1: 嗯、
0: 即使你们不让我连任我都要干、
1: 嗯、这个就是这是政治良心了，这
0: 那要是有这种人、
1: 嗯、
0: 我们要投给他、
1: 嗯、
0: 我们现在的人说了很多的政治人物、
1: 嗯，
0: 我以前在政府服务，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矛盾，
1: 嗯哼，
0: 我到底要做对的事情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是做对的事情叫做政治自杀，我保证你

0: 下线，
1: 政治至上。
0: 可是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几乎没有人敢做大事。
1: 嗯，
0: 我们今天全部在做芝麻蒜皮事，打开电视没有一件正经事，
1: 真的是。
0: 而且今天的问题，全球暖化是一件事情，全球化，我们几乎不敢碰，
1: 对，
0: 因为我们完全受制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1: 是，
0: 今天大家都不讲啊，一个 Trump 一个关税打下来，
1: 就把打成，
0: 我们就三，我常讲三代人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
1: 不要关税，他只要讲一句话，你看今天我们的台湾的股市是什么样的？
0: 对啊，今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叫专业。
1: 嗯，
0: 我们今天的政府啊，少了一颗脑袋。台湾的政府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
1: 是，哦 ，OK，
0: 没有一颗脑袋。
1: 嗯哼哼哼。
0: 从防灾的话，这个防灾总署就是行政院长的智库，
1: 是
0: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1: 是、啊、专业幕僚的一环呢、啊。
0: 督导每一个部会，你要做什么样的演练，做什么样的准备？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
1: 嗯哼。
0: 那没有人在做。很遗憾，每一次灾害我们所有的检讨都一样、发生灾害的检讨又一样。所以最近一堆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跟你不要，不是说开玩笑，我很严肃的告诉你、把我去年讲的话拿出来
1: 用，今天还是有用的事，
0: 再放一遍。
1: 对，
0: 我讲的话二十年都没改变。
1: 对，对，
0: 可是问题是 we never take the lesson，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教训。
1: 嗯，
0: 而且现在媒体很遗憾的是全部被政府掌控，传达的都是扭曲加工过
1: 的
0: 讯息。
1: 嗯，
0: 那当你的正确的讯息没有办法出来，你会让真正想做事情的人更难做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
1: 所以这整个的社会价值观都扭曲了在这里，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严重性。
0: 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人敢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没人敢讲。
1: 嗯哼。
0: 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呼吁产值超人不要进灾区，
1: 嗯，
0: 很多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了、
1: 觉得你是被主流民意而行的。
0: 他说你怎么逆风而行？
1: 就是啊，就是。
0: 我说很，我的专业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1: 是。
0: 其实，假如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很照着这个节奏来讲，我们那一位在桃园的那一位义工因为感染、后来
1: 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0: 遗憾，那很遗憾。
1: 对，
0: 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发
1: 生，就是
0: 为什么工兵进去，
1: 对，
0: 工兵一进去以后施工机具有了，他有野战医院，他的、他有他自己的炊事兵，他整套
1: 对
0: 运部队的运作的逻辑，
1: 对，
0: 他是可以的。
1: 我记得九二一的时候，当时的部队进驻的都很快，
0: 很快，
1: 在很多地方都是就
0: 不止九二一，民国一百年我在建那个机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一定设计这个所有的次长，相关的次长都在那里面、一定国防部部长在或是次长在。
1: 对对对，
0: 我一定那时候跟国防部部长讲说，你告诉我在前线，就比如说这次花莲、你有多少的阿兵哥，
1: 对，多少兵人在那，
0: 他是什么军种，这很重要、
1: 对 对, 对，
0: 他有什么车，有什么船，有什么工具，
1: 是
0: 你要告诉我。
1: 是，
0: 他以前我们最喜欢讲、我有四万国军，我说 no 两千个、
1: 对，就够了，
0: 多的
1: 真的
0: 没用。
1: 对，
0: 那这两千个官兵，士官要受士，军官要做军官训，士兵要受士兵训。
1: 是，
0: 因为国军会打仗，
1: 嗯，
0: 防灾是国军不熟悉的，
1: 对，
0: 你一定要训练。
1: 没错，
0: 我给各位过去我的讯息，日本的自卫队七分之一的兵力是防灾用的。
1: OK。
0: 他们
1: 因为他们的灾变也是很频繁的，
0: 因为现在打仗的几率不高，发生灾害的几率
1: 是
0: 很高的，
1: 反倒是救灾
0: 的。
1: 对对对，
0: 那救灾的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你不能说阿斌哥你身体很强壮你就应该去灾区， no， 那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他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装备，
1: 是
0: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但军队至少它是一个组织体，它有它的指令的系统，它不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社会体，所以它的优势在这。但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些 specialist， 他必须还得
0: 他必须有。所以美国你看这一个重大灾难，飞马一介入，
1: 是
0: 国民兵
1: 就进
0: 去了。
1: 国民兵就进来了。对，
0: 所以为什么国民兵？因为防灾跟部队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他只是专业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把这个我们原来建的那套系统，真正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一点都不难。都
1: 老师，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刚讲这种东西这么显而易见，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的。

0: 历代的政府在这个上面都不这么重视，除了您刚刚讲这个选票效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太了解的背景吗？
1: 到了今天我也不太了解。我那时候讲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0: 是
1: 我常跟我的长官报告，
0: 嗯，
1: 这件事情，
0: 嗯哼，
1: 与蓝绿无关。
0: 对啊，这是人命的问题、啊，
1: 这是人命的问题。我请问你跟蓝绿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啊，
1: 灾民会看你是哪一个党在决定你会不会死掉吗？
0: 就是啊，
1: 所以我还是这次我再呼吁，我相信也不会有用的。这件事情跟蓝绿没有关系。
0: 是
1: 你看今天在立法院吵成这个样子，
0: 嗯，
1: 防灾总署这四个字没有在任何的 agenda 上面，意思是说他们还是没有 take the message。
0: 嗯，
1: 那你今天就讲啊，万一台北发生地震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你待会儿要讲的，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块土地啊？我们也不过就36000平方，
0: 其实并不大。
1: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从来不做功课，
0: 所
1: 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
0: 嗯，
1: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检视区，
0: 这真的是。
1: 然后我们让竹科、南科、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0: 嗯、我记得我到现在。我只是印象深刻，您那个时候针对这个高铁经过云嘉一带这个地下水的问题，您当时提出非常严肃的警告。
1: 啊、
0: 可是现在看起来
1: 没有用，
0: 好像没有人管。
1: 民国100年的时候，
0: 是
1: 高铁一年下陷8公分，高铁现在已经累计下陷超过1公尺了。
0: 这个相当恐怖的事情啊！
1: 民国100年，我还是真的自动请缨
0: 啊，对，
1: 我封掉了1000口的深水井。
0: 哇！
1: 我本来以为照着我的风景计划，高铁现在应该下限量控制在3公分的范围。
0: 嗯嗯嗯。
1: 我记得我2014年要离开行政院的时候，我还特别把水利署的署长找来。
0: 嗯。
1: 我说我要回学校去了。
0: 嗯嗯。
1: 我们定的风景计划，你要严格执行。
0: 嗯嗯。
1: 你要挡不住政治压力，赶快来找我，我一定要帮你据理力争。
0: 是。
1: 结果他挡不住政治压力，他也不敢来找我。现在的土库一年下陷6.5公分。
0: 他这个所谓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压力的背后，是因为农民要灌溉，所以他都要拿这个水的关系。
1: 嗯，就说大家都要抢水嘛。好，农民要灌溉，农民要不要灌溉？
0: 嗯，
1: 农民当然要灌溉。
0: 是。
1: 可是你真的去那些地方，你看什么？他的井这样子抽，
0: 嗯，
1: 他的水是24小时流的，因为水不要钱的、
0: 啊。对对。
1: 好。那农民要灌溉，他要赚钱，
0: 是
1: 天经地义。
0: 嗯，
1: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算？
0: 嗯，
1: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种水稻？
0: 嗯嗯，
1: 你做旱作、嗯
0: 对对对，
1: 政府协助你
0: 是
1: 转型
0: 是转型对。
1: 再笨一点，就告诉你、嗯，你一年到底赚多少钱，我都可以算出来。
0: 是
1: 政府干脆把钱给你，
0: 对，
1: 你把水省下来，
0: 对。
1: 我这个水可以去做其他用途，是起码它不再下限了嘛、
0: 嗯、
1: 因为高铁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0: 嗯嗯、
1: 里面几乎没有工程手段，全部是管理手段。
0: 对，光从管理手段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摆平了。
1: 对啊，我那时候封的1000口的深水井、
0: 嗯、
1: 我1毛钱都没花，全部用管理手段了。
0: 是，
1: 可是这件事情呢不会有人做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是全中华民国最小的部会的一个首长。
0: 嗯、是，
1: 我要去叫其他的部说你不可以抽水，你知道那
0: 这个
1: 我冒着很大的
0: 听起来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1: 但是我那时候院长给我一根鸡毛，我就把它当令箭，
0: 当令箭，
1: 我就把真的把1000口的深水井封了。
0: 嗯嗯。
1: 可是啊，那是我。
0: 嗯，
1: 不会有一个正常的部长敢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0: 是，
1: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
0: 嗯，
1: 譬如说，好，台积电要去嘉义，台积电要去高雄。
0: 嗯，
1: 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讲，台积电很难去嘉义，还台积电很难去
0: 高雄，
1: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水的、缺水的地方。
0: 是，
1: 嘉义为什么地盘下陷？
0: 嗯，
1: 因为就是没有地面水，所以要抽地下水嘛。
0: OK。
1: 所以它地盘下陷，你把一个耗水产业放在一个地盘下陷区、
0: 嗯、
1: 你觉得呢？
0: 这个真的是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1: 对啊，他一去他需要水，我请问你水从哪里来？
0: 嗯，
1: 他就只好抽地下水。
0: 是，
1: 他一抽自己的厂房陷下去
0: 就陷下去
1: 啊。它是一个精密的工业，
0: 对，
1: 他怎么可以允许呢？
0: 对
1: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谈的吗？
0: 唉，
1: 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南北平衡，我们就要让这些耗水产业到南部去。
0: 所以从半截说起，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讨论了。

0: 那今天台积电会不会去高雄我不知道哈、
1: 嗯、
0: 他要去高雄他有个很大的难题、
1: 嗯、
0: Apple、
1: 嗯、
0: 他的 customer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
1: 是啊，所以了他马上就出现这个条件，
0: 他马上出问题，因为高雄两座唯二座回收水厂、嗯、是我在2014年编了180几亿建的、
1: 嗯嗯、
0: 其中一座厂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对，
0: 他根本没有回收水，
1: 是，
0: 那我请问你他怎么去，
1: 对，
0: 因为这是国际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
0: 现在要算碳足迹，过不久要算水足迹，
1: 是，
0: 台湾人就完全不讲说那国际上人家在玩什么，反正我今天只要说政治正确我就干了，
1: 所以我们这完全自外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性的思考跟价值，这个实在是蛮特别的，对，
0: 就是说民粹已经炒过头了，
1: 对，
0: 炒到我们完全不理说到底Trump 跟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1: 是我们完全
0: care，
1: 对，
0: 今天把我们最大的客户把它全部 block 住了、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那是 common sense 嘛、
1: 就是、
0: 你需要学国际政治你才会知道吗，这是 common sense、
1: 就是、
0: But what happened， 因为从我们的 government 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担心的，
1: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在那媒体的立场我们觉得看不懂的，因为台湾号称我们的教育程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应该算是很高的，可是像这种就像您刚刚讲这是尝试的层次的东西啊，
0: 因为从这次的救灾，从我们这个抗中保台，
1: 是，
0: 从我们今天从美国要我们干嘛干嘛干嘛、嗯、我们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1: 是、
0: 啊、我们过去哈、
1: 嗯、
0: 其实全世界都是精英政治，
1: 嗯哼，
0: 这个
1: 对，这个是
0: 精英领导国家天经地义嘛，
1: 对、啊、
0: 中国人古时候讲、
1: 啊啊、也是一样、啊、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嗯、地利
1: 何
0: 由于我哉，我们干嘛去管这么多的事情、
1: 啊、就是
0: 可是今天台湾变成说我们所有的升斗小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
1: 对，
0: 这个是升斗小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国家大事交给精英来
1: 管理，对，
0: 管理，这全世界都
1: 是，这是应该有的分工啊。
0: 可是我们今天呢，叫他不止去中国化，他是去精英化，
1: 啊、
0: 整个国家浅碟，
1: 对，
0: 浅碟化。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讲哎呀我们感谢蒋经国总统时代李国鼎孙运璇、
1: 嗯、
0: 那一批前辈，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护国神山，是人家留下来的，
1: 对，真的，
0: 我请问你他半导体还可以护台湾多久，
1: 其实已经开始崩解了，
0: 崩解了、
1: 这个、问题，
0: 你今天台积电去了 Arizona，
1: 对、啊、
0: 这个去了 Dresden 去了熊本，事实上不是台积电去，是整个产业链去，
1: 真的
0: 整个产业链去，不是产业链去啊，
1: 是
0: 我们的年轻工程师就是
1: 都
0: 跟着去了，
1: 都跟着去了，对，
0: 那一个年轻工程师我们培养他一个人1000万，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
1: 这
0: 最可怕
1: 的
0: 损失，
1: 真的，而且1000万很保守的估计，
0: 很保守，而且这些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1: 了。对，
0: 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少子化、老人化、
1: 嗯，
0: 我们缺的是年轻的人，
1: 是，
0: 而且是年轻的精英，
1: 是，
0: 他们走了，
1: 而且这个竞争力的概念上一点都不合理。如果今天大陆华为或者是中兴，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突破，
0: 对啊，
1: 我看这整个的世界的局面都会改变了。
0: AI 一上来以后 ，You never know。
1: 是
0: 让大家都默默的在做某些事情，
1: 嗯，
0: 那有一天一个东西一突破，整个世界
1: 的
0: 局势
1: 就真的坏了，对，
0: 所以这已经不是我们用传统的思考了，
1: 是
0: 可以想，你说讲啊、哦，我可以讲出这么一大片的大道理，
1: 是，
0: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盲点，真的，你到了 AI， 到了半导体，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就大家没有办法预估它会有什么，
0: 但是我可以预估。啊、台湾人不上 AI 这条路我们一定完蛋、
1: 嗯、
0: 可是台湾人上不了 AI 这条路，为什么、
1: 嗯、
0: AI 需要算力中心，它需要庞大的电，我请问你，我们没有，我们的能源政策就是恰恰让 AI 不可能来台湾、
1: 嗯、所以啊，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看不懂的事情，这个原本就明明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
0: 我们就在掩耳盗铃，
1: 对，
0: 我们希望知道最近在吵了啊，黄仁勋要不要来北四科、
1: 对对对对，大家比较在乎这个，
0: 我请问你，黄仁勋怎么来北市？
1: 对，到底拿什么电给他？
0: 对，你拿什么电？我们的过去的经济部长要给他100亿度的绿电。我请问你，我们100亿度绿电在哪里？
1: 是
0: 的。第二个，你一度要卖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卖他7块钱，他不来。
1: 对。
0: 你要卖他2.67块，我们一度就要贴5块，100亿度，我们就要贴他500亿。
1: 对。
0: What's the point？
1: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0: ？What's the point？ 他
1: 对，
0: 所以他来的难度很大。
1: 嗯。嗯，
0: 为什么来的难度很大？我要来投资，我是要投资几千亿、
1: 嗯、对，
0: 但是我光看你们连地中央跟地方就吵

0: 就找成长，
1: 对对对对，我以后这决策上怎么办了、啊？这个
0: 你们这么不专业的政府，我怎么敢跟你打交道？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就看你发生一个中型的灾害，你的政府就乱成一团。
1: 而且这个灾害不是什么太大的，地区很小、哎、
0: 就是一个局部灾害。
1: 就是啊，
0: 那你们就乱成一团、嗯。我是一个国际大企业，我敢冒这个风险吗？
1: 的确是，
0: 这是才是这一次是这整件事情中北四科到花莲，
1: 嗯，
0: 今天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说、嗯、你们实在太脆弱了。
1: 对。而且这个脆弱不是物质面的，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制度面的。
0: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有敌人，啊、我会觉得说你们根本
1: 不真的不需要，
0: 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时间。
1: 真的，
0: 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1: 嗯，
0: 今天这两天终于有人醒过来，我讲了一万遍了。
1: 嗯，
0: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然气仰赖度超过五成？
1: 对啊，就是、啊、
0: 那这叫早死。
1: 这真的是。
0: 那我只要把你的运气船 block 掉，我打你干嘛？
1: 对，
0: 你就自己挂了。
1: 对他，而且他的手段不像我想象那样，说是什么军事化。
0: 哦，不用不用，
1: 他光一个检疫你就过不来了。
0: 不用检疫，我演习。
1: 然后演习就真的。
0: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很轻松嘛？啊，大陆在我们旁边绕啊绕啊绕啊。
1: 对对对、
0: 他不会打我们的。我认为了，因为他
1: 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
1: 大可不必。
0: 可是他要把我们 block 掉了，可能性
1: 太容易了，真的。
0: 啊，问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吗？
1: 是啊，是啊。
0: 所以那刚刚讲 AI， 它很难来。
1: 嗯。
0: 第二个 AI 来了以后，
1: 嗯，
0: 一半以上的白领失业。
1: 哦，对。
0: 我们的职业全部被电脑取代了。
1: 对。
0: 好。
1: 对。
0: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后呢？很快的，台湾、
1: 嗯，
0: 全世界不止台湾，
1: 嗯，
0: 剩下两种人，
1: 嗯，
0: 非常有钱人跟穷人，中产阶级不见了。
1: 是。
0: 当你中产阶级不见了，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治安。
1: 对，这个社会的、
0: 就是、暴力，
1: 马上稳定度、就是，
0: 马上稳定度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吗？
1: 嗯。
0: 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难题。
1: 是。
0: 台湾又这么小。
1: 对。
0: 那我们。
1: 我们跟这边连阴影的腹地都没有，阴影
0: 我们连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1: 是，
0: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吵这些有了没有的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讨论吗？这是明天，不要说明天，今天就会发生的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到台湾大家都不谈？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要谈，
1: 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看不懂今天的问题、嗯、不敢看明天的问题。
1: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面向加起来大概就不必谈了。
0: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下个月要我跟你约明年。我说我连
1: 明天在哪里，
0: 明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约明年。
1: 的确是。
0: 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是。
0: 所以怎么办？
1: 所以啊，所以那个政府的效能跟那个政府的执政的优越度，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嘛。
0: 所以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我过去哈，这个很希望组一个智库，
1: 啊、
0: 但是这是烧钱的，到目前也没有人 sponsor 我
1: 是、
0: 啊。可是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1: 嗯，
0: 产业出走是必然的，所以我最近。这个协助很多的厂，我现在打造一个诺亚方舟、
1: 啊、
0: 就是说好，你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政治能源碳、
1: 嗯嗯、
0: 你必须要出走、
1: 嗯、
0: 我们就一个 cluster、
1: 嗯嗯嗯、
0: 我带大家
1: 到哪里去，
0: 比如说哈、
1: 哎、
0: 越南、
1: 嗯、哦 OK，
0: 为什么越南30年前的中国、
1: 嗯、
0: 所以你会知道它，
1: 对对对，它以后怎么走，它的下面怎么走，对对，
0: 很清楚，
1: 是。
0: 可是为什么越南、
1: 嗯、
0: 人口红利国家，
1: 对，
0: 他平均年龄40岁，
1: 对，
0: 然后我请问你，我们都老了，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老了、嗯、他们很年轻，
1: 很年轻，对，
0: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合作的 partner、
1: 嗯、
0: 那我去了好几趟越南、
1: 嗯、
0: 我跟总理啊副总理都还蛮熟的、
1: 嗯、
0: 我去了越南看到什么、
1: 嗯、
0: 看到40年前的我，
1: 你看，
0: 就是他们的大学生 hunger for knowledge，
1: 是
0: 他们的教授 hunger for knowledge， 这样一个 good momentum，
1: 嗯，
0: 事实上是我们协助他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个前瞻性的一个，
0: 所以他们训练完以后，
1: 对，
0: 为我们所用，
1: 嗯，
0: 为越南的台商所用，
1: 嗯哼哼，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台湾人要把自己从台湾跳出来嘛，
1: 嗯，
0: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公民嘛。
1: 那本来台湾这个地方的特质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本来从这个大陆的中国这个大陆。

0: 陆的结构里面变成一个海岛的结构，它本来这个弹性就是它的必然的一个面貌啊。
1: 我们因为这个从大陆一堆一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外省朋友啊，
0: 是，
1: 因为某种任何原因，any reason 都到台湾来。
0: 是，
1: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孵化器，
0: 是，
1: 我们把所有的精英的
0: 对
1: 东
0: 对
1: 西都孵
0: 对
1: 化了。当然，
0: 对对对，
1: 我们造就了 AI，造就了半导体，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中华文化在我们这儿保存得非常好，
0: 是，
1: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利基点。
0: 对对，
1: 所以是。去中国化是最愚蠢的一件
0: 真
1: 事
0: 的，
1: 情，
0: 真的，
1: 这
0: 这个
1: 是
0: 的
1: 我
0: 确
1: 们
0: 是，
1: 的，这
0: 对，
1: 才是我们的软实力。
0: 这个其实不是政治的观点，这是就是从一般的
1: 这是我们的
0: 各
1: 软
0: 种
1: 实
0: 观点
1: 力。
0: 都是这样，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身武功，要协助开发中国家，
0: 对对，你才。
1: 那协助开发中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在我们小时候，民国50年、60年的时候，台湾的农业人口95%，到
0: 对，
1: 了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剩下5%。
0: 这个实在
1: 在
0: 是，
1: 这个过程，国家没动荡，这是世界的 miracle。
0: 真的是没有，
1: 但是这个经验是全世界都是要跟我们学习的经验。What happened？
0: 对，
1: 为什么你们国家，然后在我们那个80年代这个世界经济奇迹，当然现在衰退就不讲了。我们曾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0: 对，
1: 这个宝贵的经验
0: 是，
1: 其实是很多开发中国家是 hunger for 这个 knowledge 的 sharing。
0: 对，
1: 这个经验，这我们坦白讲，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很好奇，
0: 的确是。
1: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
0: 其
1: 么
0: 实
1: 事
0: 中国
1: 情？
0: 大陆的这个，从它以前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身影在里面还是
1: 台
0: 看得
1: 湾也
0: 到，
1: 扮演的很重要的角
0: 对
1: 色。
0: 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当然，他们现在很进步了，有没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是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其实我们要 create 一个双赢。
0: 对。
1: 那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协助人家，又加上十几万台商在那里，
0: 对
1: 你
0: 呀，
1: 觉
0: 对
1: 得
0: 呀，
1: 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
0: 就
1: 台
0: 是，
1: 商吗？
0: 的确是，
1: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曾经参加过2次 APEC 的顾问，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开会，我们的台经院写了一个4平8稳的演讲稿，要去给我们的这个叫做领袖代表
0: 对对，
1: 讲。我一看。
0: 哎，
1: 我说写得非常好，
0: 是，
1: 但是你这是写给奥巴马跟习近平讲的。
0: 对，
1: 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去跟人家讲什么大
0: 对
1: 话，
0: 啊，真的，
1: 我就建议他重写，写什么台湾经验的分享，
0: 你看这个
1: 就是
0: 才是重点嘛，
1: 从95%的农业人口变成5%，我们的健保 what happened？
0: 是，
1: 为什么的台风从一个台风伤亡700到现在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对
1: 事情？
0: 对，
1: 结果我告诉你，我参加2次，一次在秘鲁，一次在越南。We a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0: 对，你看，这大家这个才是真正对 niche 的东西啊。
1: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觉得说，这些大国讲的大话都跟我没关系，
0: 对，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对，
1: 台湾人的经验才，这时候台湾人永远没有搞清楚我
0: 是，
1: 们在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价值、这个经验是不可被取代的。
0: 是。
1: 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折腾下来，我们的劳保、健保，我们非常可能就在这几年之内会破产。
0: 是，
1: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房台，在这一年，我也不晓得 what happened。那我们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要不要把它整理整理啊？
0: 就是
1: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台湾最厉害，在国际上叫农耕队。
0: 对，
1: 我们到全世界教人家种粮食，教人家灌溉系统。
0: 是，
1: 它曾经是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0: 的确是。
1: 我们今天不是农耕队，我们今天要派这些技术人员到哪里？到这些开发中国家，教他们什么？防灾。
0: 所以。
1: 教他们农业，
0: 是，
1: 台湾的农业，大家都讲啊，农业是 low tech。
0: 啊，那才不是嘞。
1: 我告诉各位，AI 能当饭吃吗？
0: 对啊，
1: 你没有粮食，
0: 什么东西都是假
1: 什
0: 的。
1: 么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台湾这些农耕，这些育种育苗的这些专家，都是我们这个年纪。
0: 我们去雾峰采访，那个雾峰有个农事中，有个农事
1: 对啊，
0: 所，他就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是在做一个努力，就是把水果的甜度降低的。
1: 对，
0: 人家水果都这样要甜。
1: 但是这一群人， 都在慢慢的衰老当中，
0: 就是，
1: 所以我们都只注意到半导体 AI， 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才是要救我们的命的。
0: 这些老成凋谢的这些，慢慢这个到最后就没有了。
1: 而且我跟很多了，譬如

0: 说我现在跟欧洲人打交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到越南，嗯，我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开发中已开发国家，你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远了，
1: 对，
0: 你们脑袋里面没有开发中国家的 memory，
1: 对。
0: 台湾人，我这个年纪，
1: 我们还近一点，对，
0: 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开发中国家，
1: 的确是，
0: 所以我们很清楚开发中国家需要什么，嗯，这个是这些国家没想到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常跟这些国家讲，嗯，我们才是最适合一起合作进到，嗯，这些国家，不是赚人家的钱，赚人家的钱天经地义，嗯，协助人家解决问题，帮他们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1: 的确是，
0: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努力的状况。
1: 不，李老师，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宏观，而且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蓝海，这是一个蓝海性的想法。
0: 这才叫做南进嘛！我也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南进在进什么东西。
1: 对呀，啊，真的，
0: 真的，你真的到越南去，你到河内、到胡志明，看到的是什么？
1: 是
0: 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1: 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那边反倒
0: 台湾人去那边 很辛苦，十几万台上，嗯，但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backup。
1: 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不过今天我是说真的，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的确是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底下，我真的是我几乎是没有听到再有这个方面的讨论跟论述，
0: 因为
1: 但是他却是这么直接，而且这么实际的谈到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0: 台湾人要活下来，你要走出去，可是你怎么走出去？你用什么走出去？
1: 对。
0: 而且我们台湾人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嗯，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1: 就是所以我觉得好的，我想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李鸿源李老师的这个对谈呢，我相信各位你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你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对你的思想，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有冲击性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彼此对话的机会，不管是哪不同的角色，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对话的内容到底为着明天，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萎缩哈。大家都在很忙于的在应付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些枝节、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纲要性的东西，大家在用这样的宏观的，而且这种全面性思考的这种样子的氛围，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而且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其实它充满了这个方面的价值，不过也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我们真的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就算是不是全部的可以成为事实，但是它可以逐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开始能够有一点点合适的回应，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全民之福啊！这个不是您个人的理想，
0: 当然我反正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1: 是
0: 做到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这个老实讲，这其实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夫妇喝酒的，对不对？
0: 是 yeah,
1: 好的，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时间再跟您请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了。
0: 好，
1: 谢谢您今天来，
0: 谢谢，啊，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样同样的相同的主题底下，会为您邀请到不同的专家在节目中间来做分享，来做讨论。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